0: 的伯父，南朝还有前妻，哪有再回刘邦之礼？儿啊，你执意要去，我也不难为于你，你就与他同去吧。
1: 国主，
2: 不可慢着，
3: 不要再惹国主伤心，快快去吧。

主不必上心，随本宫去了就是。

0: 将公主尸体用白绫裹了，送下官去。
1: 是。国主节哀，
2: 故要告辞了。
0: 总保。

0: 广普，
1: 啊，
0: 你身居外邦多年，为国辛劳，今日回朝，总算个有功之人。老身明日还朝奏命，好与你讨个官职。
1: 今在北母，
0: 四郎
2: 在，
0: 你可知罪？
3: 孩儿知罪。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忠不孝，
0: 知罪就好。鬼影，
5: 祖母，
0: 你吩咐准备公文一件，囚车一辆，叫你四伯父即进京城。
1: 撤，
0: 快去。
5: 遵。

0: 有不赦之罪，王母亲看在咱这母子的份上，你就用儿一试吧。
1: 你说这母子情

0: 龙争虎斗数十秋，七狼八虎一五六，眼前重见亲生子，
1: 不去
0: 烦人老身忙。

0: 焦香的呀。
1: 不要叫娘，让太君歇歇吧。
0: 潘凤姐，老太君他
1: 睡着了。
0: 那我那焦香的呢？
1: 等着呢。
0: 太君几时才能起来？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哎呀，潘凤姐呀，啊！你看那囚车一到，把我押走，请你行个方便，把我那老母叫醒，让我那焦贤弟替我讲课认亲吧。啊啊！
1: 四爷，我实话对你讲吧，那位姓焦的江青太君不追，太君又怨你不识进退，也不让那位焦爷出来见你。

我老母一时恼怒，不料日子绝情，倒叫我扬言回臣了之，半世之痛。

死的好，死的好。

等来盘踞，还是把咱的手掌握。

受尽了。

命应了三年，三月初三日，未婚妻，亲事学妹，竟已相助命尽，九里素秀之意，是寄予王府之灵签约，不负上郎才华出众，志气轩昂，休不诗词歌赋彩笔礼动素画，倘天家永年手不要我，何难读文章只会手做国家之栋梁，心学妹得配佳偶，盼鸾凤早日成双。谁是书馆一回云出火焰，燕父生怒逐出东窗，浪花缘分染病卧床，因卷墨迹而无语，为相思难唱

酒一桶，血泪一千行，清酒立地只会飘扬，灵气不昧，劝作七妹封金锁。

生啊，要远一点。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到南疆做老朽，听说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疮要转头，还别说爹爹不知羞，该换衣装下绣楼，我不羞我不羞，我不放声一打。

吃鸡爪。

黄菜，能有比不善乱？

吓坏了，王的驸马为娃我不穿纸，那个敢战战驸马呀，战驸马本事吧。

说那夜里恁夫妻不和睦，我不怪你，你好不该呀。

国法不应该，将儿斩首，哎，为把我斩的心呀！天哪，神啊你，替将儿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齐声。

辛辛苦苦啊，先去那酒馆，三天温做的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亲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情，我写那

Thank you.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乡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的是不赖呀，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双胞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着他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了。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的说多烦了呀，
1: 走吧，
0: 孩子。这个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栓宝他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
0: 哎、
1: 你可真邪门！
0: 我的，快去接你去。哎呀，你栓宝你，快来收拾收拾。
1: 这是咱娘、
3: 你就是
0: 哦，我就是栓宝的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哎，乔侄儿，
1: 哎，
0: 记住我放在那烫账上。
1: 中。
0: 坐啊，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罗班主义。
3: 爹
2: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2: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天抡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可是好。

说声。

0: 欢呐，只有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哎哎，双宝，
2: 哎，
0: 双宝，
2: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2: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2: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3: 哎，来来来，
0: 快点让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3: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啊，你等等，等等啊，哎，等等。
4: 爹
1: 啊，
4: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4: 娘
0: 啊，
4: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银欢咋没卖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啊。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杯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缺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哎，
4: 哎，娘，嗯，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4: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4: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4: 哎

0: 这是恁二大娘。
1: 大娘哟，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应做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0: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1: 你看看，那是恁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啊，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0: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1: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0: 应焕，哎，快坐着歇歇吧啊！
1: 哎，
0: 娘
2: 娘，
0: 哎哎，这孩子啥事儿啊？
2: 俺嫂她骂娘来了。
0: 怎么样？
2: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0: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2: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0: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2: 坐着。

0: 年目。
1: 谁是你亲年目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别着急嘛，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迟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2: 咦！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是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俺是偷你了，俺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5: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啊？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
6: 你是赶回来是看戏来？少说两句吧。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6: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3: 老外，
6: 看，
2: 李支书
6: 啊，
2: 这是英焕他妈。
6: 我知道。
0: 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6: 不忙不忙。
0: 支书，抽烟抽烟。
6: 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6: 你看看。
0: 支书啊，
6: 啊，
0: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6: 老嫂子，英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6: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是，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举两得，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乡人、城里人全乡里了闺女，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7: 你小孩子，我受插足了。
0: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无助鬼！
6: 好了，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你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0: 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犯你先吃，有事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

上这北美子长，在央视告他不像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

房光亮。

一直在上方把权争，分不由黎民擦遭殃。人人说前行无私自红刀，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

此永恒，阎罗王，赏赐权在你手掌。

我当庄高成王失之十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贫

霸占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1: 哪有此事？
0: 今天也带暗杀。

0: 是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糕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压？
1: 压我也得吃，不压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啊、我自己去。你去呀、啊、
0: 哎呀，
1: 你去呀、啊、你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啊、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啊、我也不给你当腿手了
1: 啊。
0: 好好好，你自己去吧。
1: 哎，
0: 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1: 走。

亲少主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少时这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
1: 什么？要我配饮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破，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盘。

Yeah!

坐在想那周瑜念的啥啊，看啊家的太小农才他虚度二十载，怎说他念小

徘徊，难道双儿站台

那古榕那个卧室里，儿总那抱和怕人犯法呀，我可怎样对待？在杨家的军里，如山中我的。

0: 旺。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呐，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银欢，
1: 别搭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再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搭理我呗。
0: 银欢。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喊他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嘞来找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你看我干不干？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双胞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温玉环，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硬汉，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怕你回家去变成成产。

将我援军，将关。

时间18点整。

前前灯月月盼灯。

灵堂祭奠，祭奠一遍。

麟儿在我府读书。

命用了三年，三月初三日，未婚妻，亲是血脉，竟已相助命尽，九里素修之意，是寄予亡夫之灵前言。

话出众，只

寒冰霜，饮鸩莫近而无语，为相思难唱。

从此君为亡魂，妾为孤孙。

血泪千行，清酒立地只会漂亮，灵气不美，劝作七妹放进寺。

0: 做老朽，听说上司公文到，明日发愁要转头，还别说爹爹不知晓，该换一桩下修路，我不修我不修，我不报纸一打。
1: 北京时间19点整，

上班不在，我又比那鸳鸯侣谁把俺缠，好比刺中镜，眼了光。

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剪。为婆杀敌是代代出家，这女子来。

吓坏了，王的驸马为娃我不穿纸，那个敢战战驸马呀，战驸马本是马。

个江湖嘛，急忙缠的起和条佛娃与武的儿啊，假说来呀你恁夫妻不和睦，我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夫

0: 国法不应该，
1: 将儿斩首，哎，为把我斩的心呀！
0: 天哪，神啊你，你将儿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齐声。

相思病就有口也难张。怒天早到病房把病看望，这张先生他言道：病如膏肓，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该信呐、啊，你请她到咱书房。

兵啊，哎，必定要命丧五常。

0: 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求官，三天问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亲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听，我现在把那严嵩见。要三千两，我没得钱。
1: 我说道，满说是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

头上戴马冠，身上穿军绡，三尺白绫在脑后边。

0: 传报，报，
1: 哎，
0: 弄下来老多，就算不来，给银焕说说，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出那跟毛盖世一样。要学到咱自留地，哪怕把他除光了。

0: 永宽，闪包。
1: 哎，
2: 爹刚才跟你说了啥？
1: 爹说你下来了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2: 嗯，给提提意见吧。
1: 英焕，菜下来要是累了慌啊，就先干轻活后干重活，干半天歇半天。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1: 英焕，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里打球如影就那一些，得细水长流，有个耐劲儿啊。
2: 嗯，
1: 种地也像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赶明儿到自留地，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想，光想着自留地了。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1: 那好，咱就在这儿练。
2: 来，
1: 来，你看这样。

0: 整个处不好使，来换换。
1: 好好好，换换换换。哎哎，慢点慢点，看看这不是处的问题，你来，你看这样啊，中中中，

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兄弟。

0: 官司打不成，到底负担于他，葬赠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阳世告他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

个肉不平时你也插山何等不行。三张庄很满墙，越死越狠，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

之时分，你为何受降呀？

三刀，使得也怪准。

霸占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跳跳从镇江到此，绝是为何？
1: 哦，那是你
2: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
1: 哪有此事？
2: 今这人带俺杀

0: 手，这手掏手高，你怎么能嫌长呢？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要我坚持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科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压？
1: 压我也得吃，不压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啊？哼，我自己去。你去呀、啊！
0: 哎呀，
1: 你去呀、啊！你，哼，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着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
1: 啊，
0: 好好好，你自己去吧。
1: 哎，
0: 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请少中。

0: 是的，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正是这酒席宴前，咱是来传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咱这天破眼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问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是有理，这是我老脸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十二，三观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汤之事呢，少东

坐在想那周瑜念的啥好啊，刚啊家的太小农才他虚度二十载，怎说他念笑我有他。

坏，难道说儿

那古榕那个卧室里，儿总的抱和怕人犯法呀，我可怎样对待咱杨家的军礼？如山中我的娘啊娘，你当

0: 来吧。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100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呐，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英焕，
1: 别打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再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打理我呗。
0: 英焕。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喊他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嗯，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嘞来找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三宝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王银花，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啊，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硬汉。

行。

等来盼去，还是把咱的手掌握。

注定

命用了三年，三月初三日，未婚妻，亲是血脉，竟以相助命尽，九里素修之意，是寄予亡夫之灵。

也为孤树，恨光天之无情，怨你。

求一同血泪千行，清酒立地智慧飘扬，灵气不昧，劝作七美风景色。

郎哭的我，咽牙后说。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窗要转头，还没说爹爹不知晓，该换衣装下修了，我不求我不求。

吃鸡爪。

叫花。

有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剪。为婆杀敌是代代出一剑，这女子来。

想。

0: 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0: 辛苦苦啊，前去那秋官，三天问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亲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听，我现在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
1: 我说道，满说是三千，就是三千，我也

0: 传报，报，哎，能下来劳动，就算不来，给银焕说说，别新官上任三把火，还出那跟毛盖世一样。要学到咱自留地，哪怕把他除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1: 我知道，
0: 知道个啥？你看看出那是啥嘛？你看，
1: 来，我帮着出。

0: 永宽，什么？
1: 哎，
2: 爹刚才跟你说了啥？
1: 爹说你下来了后劳动也好，累了吧？
2: 嗯，给提提意见吧。
1: 永宽，菜下来要是累了慌啊，就先干轻活后干重活，干半天歇半天。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1: 英焕，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里打球如影就那一些，这细水长流有个耐劲儿啊。
2: 嗯，
1: 种地也想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赶明儿到自留地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想，光想着自留地了。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1: 那好，咱就在这儿练。
2: 来
1: 来，你看这样。

0: 这个处不好使，来换换。
1: 好好好，换换换换。哎哎，慢点慢点，
2: 看看，这不是处的问题。
1: 你来，你看，
2: 这样，
1: 啊，中中中。

0: 君爷爷，
1: 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这北美之章，在央视告他不像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带我来写，带我来。

防寡

一次的上方把权争，分不由黎明擦早壤。人人说前行无私自红刀，依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查山恶怎不行。三将庄恨满腔，越死越恨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

当时这是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

0: 体验识，一张全是欺压百姓，枪斩民女，连伤耳命，鼎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1: 嗯，好。
0: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所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个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2: 遵命。
3: 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0: 朝中失望，告我死。
2: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4: 众位大人到，
5: 众位大人到。
3: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5: 哎、
3: 啊、
5: 呀，哎呀，大人，
6: 请请请
3: 请请请。
6: 不信。你执法严明，
7: 不畏权衡，
8: 爱民如子，
9: 廉洁圣公，
4: 我等疼爱何情？
3: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硝一字烧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火边呐！啊，
4: 我的遵命，
3: 我要坐堂理事啦！
4: 好，李县理事。
3: 好，那你们请站吧。
4: 是。
3: 嗯。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10: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嗯、老身不能从命。
2: 什么？
3: 你竟敢说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啊、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10: 我不要王法
3: 啊！你，哎呦！
10: 不要问
3: 他了。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你，我是恁老公公。
10: 呸！
3: 呸！不去凤冠霞

0: 回信。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啊，老大人，
0: 我回信，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哎呦。
0: 高啊，高啊！
1: 哎呀，哎，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2: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1: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跳跳，从镇江到此绝是未客。
1: 哦，那是你
2: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
1: 哪有此事？
2: 新镇人带俺杀。

0: 手，这手掏手高，你怎么能嫌长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科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嗯，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
1: 你去呀。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好好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陪手了。
1: 啊，
0: 好好好，你自己去吧。
1: 哎，
0: 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1: 走。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要是这酒席宴请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音个双钟啊。
1: 怎么要我配音个双钟？
0: 是啊，你看咱这天婆阳婆，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是啊，三观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

我在想的周瑜念的啥好啊，看啊家的太小农才他虚度二十载，怎说他念小我。

古榕那个卧室里，儿总那抱个怕人犯法呀，我可怎样对待咱杨家的军礼，如山中我的。

0: 来吧。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呐，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英焕，
1: 别搭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再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搭理我呗。
0: 英焕。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得赶回去。那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嗯，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嘞来招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嘞。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栓宝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王云欢，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呀，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硬汉，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怕你回家去变成成产。

是非曲直，就把那商郎赶出府去。

说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窗要砖头，还别说爹爹不知晓，该换衣装，下绣楼不出。

装裱一裱，俺夫妻。

不在，我又比那鸳鸯侣睡把安缠，好比四中镜演了花。

官金军清计征兵选将。

我好说好讲，为从军是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

唯恐怕被罚脚。

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天露出来，女儿恨急，随元帅实在转回屋。

老黄熊。

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国安日里有孩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

自在孤岛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万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

金銮殿里呀，听凤凰与我的儿啊，家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玉的带，刷刷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九。

0: 茶，
1: 我将他挂了，
0: 将他的官职，
1: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0: 哎，爷爷，
1: 哎，
0: 你病走了？
1: 咋了？
0: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1: 唱戏啊？
0: 啊，
1: 哎，要说唱戏，也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挺好着了。
0: 爷，你都会唱啥？
1: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无论无困乱我一脚踢。
0: 爷，那你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1: 哎呀，多年不唱了，也没有嗓子了，牙也掉了，说话都跑风，我唱戏也不中了。
0: 你也中啊，中中中。
1: 你想听两句录音啊？
0: 想听两句录音嘞。
1: 那我先跟你说几出戏，你点点吧。
0: 那好啊。
1: 啊，
0: 你说吧。
1: 你听
0: 啊。
1: 你说是四大城头五大镇，火烧战船借东风，北雪北边北公公，那么关灯鸡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么乌龟鹰，红豆西厢风一停，卷西通那么神照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严嵩大城隍那么夜大灯斗大面缸啊，大把的小三大梦粮食，然后再大小汉唱来，还有个棒大无情郎，大金枝的把金殿，曹庄杀气模样卷，脑把的三块到九点的武松大虎白蛇转，菜花脚摔大卷，三不愿意干的花砖的鬼屋关斩，卢燕从雷鼓三通战。太阳黄个老我上半坡的水手走马见主过后车水墨双马奔我的真假里鬼是一桌全都会全都都了吧人家叫我老系统
0: 哎呦爷怪不得人家叫你老系统了你会的可真多
1: 这时候忘了也差不多了
0: 爷还中爷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吗
1: 我也唱两句吧
0: 啊中
1: 爷
0: 啊
1: 别说唱了
0: 啊
1: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吧
0: 哟嘿那你要咳嗽一声嘞、
1: 啊、我要咳嗽一声咸子骨子的都得香
0: 啊爷爷爷爷爷要盆嘞这谁信呢
1: 盆嘞
0: 啊
1: 这菜风短碗又可不是盆嘞、
0: 啊、
1: 你听听吧
0: 听听吧
1: 你听着
0: 啊
1: 不哇哈
0: 哟嘿
1: 咋样
0: 就是香了
1: 香了吧
0: 香了
1: 不是也喷了吧
0: 爷那是大辣的
1: 哦乖乖你真聪明啊他不辣都会香了爷给你唱一段月调吧
0: 哎月调那好我挺好听的月调
1: 好听月调
0: 哎
1: 就咱爷俩
0: 哎
1: 可别扣我的鞋了
0: 你我能不会的
1: 中小姐
0: 哎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英，生下一朵花

去关公他那下了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边武大郎一见着马里马里让进了那位龙虎

白蛇和许仙，生下一子包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了呀。

一见，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齐武在天哪！啊啊啊！

0: 尝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就这吧啊！
2: 爷，你唱的可真全、哎，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十出戏。哎呀，
1: 不中了，孩子，都玩完了。
2: 中还中？
1: 你听这破葫芦牙嗓嘞，哎。哎呦，这一唱葫芦园的光发痒啊！
2: 别中，还老功夫了。
1: 不中了，不中了。
2: 爷，你坐着歇会儿吧。
1: 中。
3: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当朝

来福啊，灭亡城跟战呀。

0: 传报，报，
1: 哎，
0: 能下来劳动，就算不来，给银环说说，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出那跟毛盖屎一样。要学到咱自留地，哪怕把他除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1: 我知道，
0: 知道个啥？你看看出那是啥嘛？你看，
1: 来，我帮着出。

0: 永宽，什么？
1: 哎，
2: 爹刚才跟你说了啥？
1: 爹说你下来了后，劳动也好，累了吧？
2: 嗯，给提提意见吧。
1: 永宽，菜下来，要是累了慌啊，就先干轻活，后干重活，干半天歇半天。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12万分的劲儿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1: 英焕，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里打球，如影就那一些，得细水长流，有个耐劲儿啊。
2: 嗯，
1: 种地也像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干妹儿到自留地，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想，光想着自留地了。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1: 那好，咱就在这儿练。
2: 来，
1: 来，你看这样。

0: 这个处不好使，来换换。
1: 好好好，换换换换。哎哎，慢点慢点，
2: 看看，这不是处的问题。
1: 你来，你看，
2: 这样
1: 啊，中中中。

0: 哎，爬困难了吧？
1: 嗯，困难困难困难能落挂在嘴上啊，还有点青年人的朝气没有了。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2: 干活了，
3: 哎，走。

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山这北美子长，在粮食高他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

一次要上方把权争，分不与黎民擦遭壤。人人说前心无私自红刀，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其长太被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

如此有狠，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我。死

时分，你为何受降呀？

北京时间5点整。

阵，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
1: 哪有此事？
0: 新这人带俺啥？

0: 手，这手掏手高，你怎么能嫌长呢？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嫌迟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科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啊？我自己去。
0: 哎呀，
1: 你去呀、啊！你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啊！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
1: 啊！
0: 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
1: 杨爷爷，我听话，到那里我不先吃，也就是了嘛。
0: 哦，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若是这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呢、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一个双盅啊。
1: 怎么要我配一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问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啊是啊，三观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桃。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小窗帘

言那公荣那个我是了，儿总那报和怕人犯法呀，我可怎样对待咱杨家的军礼，如山中我的娘。

0: 王，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了？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了，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银欢，
1: 别搭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再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搭理我呗。
0: 银欢。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得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嗯，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嘞来招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嘞。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山宝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郭银花，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您换了。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怕你回家去变成生产。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小我元帅，将关

你看这面儿。

是非曲直，就把那商郎赶出府

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黄

有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剪，为国杀敌是胆胆出言。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